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转身向上，

拜，起，拜，起，拜，起。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如是我闻，亦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极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一切大乘神通已达，其名曰尊者教成如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前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帝耳。贤不等十六正士所会三思维菩萨、会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幢菩萨、智舍菩萨、吉根菩萨、净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先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永不。

卷八面，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兜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思事现论世间故，以定为理，降伏魔愿得为妙法，沉醉正觉天人归养，金砖法轮常以法印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欲见，起浊垢污显明清白，了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菩提，以诸法要救了三苦，升灌顶接受菩提，即为教菩萨作阿舍利，相应无边诸行存所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前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并善万事现众意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不如是，同诸法信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令魔见光，解诸缠苦，远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地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诸身禅定，悉度无量诸佛，于一念境便有一见佛土，得佛遍在诸苦嫌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殊类作不尽之用，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慈遍受法，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净，不恶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金信士七千人，金信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供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具，又如明镜，演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金镜光眼，巍巍法刹庄严，中悉然，所谓曾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中坐几遍，袒右肩长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深之道具待现在，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不为神显耀光瑞殊妙来，愿会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民利要诸众生不微妙之意，汝今思问圣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故事累劫诸天人民，愿被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已无尽大悲尽爱三界，所以诸心于是光传道教，欲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岂有诸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能量无有障，能于念勤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正见，所以者何？如来定慧救障无极于一切，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思念之五当会如分别解说法藏，因谛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

相不可思议，无量寿劫有佛住，是名自见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心主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子十二节十位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大佛主名是饶光文佛说法，欢喜开解宣发无上真正道，济国捐广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与世超，净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书生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即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愚者，诸因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一切多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界无忧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绎因身有情，个个随类又能现一妙色身，不是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精进身法因普及无边界，清净门通达深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内心清净觉，尘恼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爱无明贪嗔皆有，或尽过往生魅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比群生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令得度，以度之者是真佛，假定供养恒沙不如见有穷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肯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具众生得殊生活乍受安，常运慈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我甚至能真知送子生子诸苦中如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地无法藏比丘说此经，而白佛言我敬畏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举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旨如法修法诸经主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愿转类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都生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敌人，有志进求精进不止会当各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和方便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但自精进佛国，如应自色法藏白言四意宏生非我境，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思维修行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国之极高明志愿身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及希愿希是与之说是法，今见一岁尔时法藏文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于彼天人善恶国土诸妙思维，究竟遍依己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精进求所供圣宝求其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欲具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如一佛刹所设佛国昭过于彼，即设受彼不依自自在王如来所及手礼足绕佛三匝而掌而白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地，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八大誓愿。第六法藏白愿，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悲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
多罗僧藐僧菩提，不复更多而具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乘佛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若形貌差，有好丑者，不取正觉。

由他百千佛在周边寻地供养诸佛者，不举正觉闻，不使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举正觉闻，不使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生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照诸其身，莫不安乐，自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我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恭计较。若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者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赞我，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众生闻我名号之心，心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为主五为方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坚固不退，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及前经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思议，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持众德本智心，回向欲生极乐。若不遂者，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己自悔过，回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故。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能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其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以清净心，求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至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能修诸身般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善令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犹如肉尽比丘。若即想念贪嗔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说经行道，与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究竟必知一生不住，诸其本愿为众生，故逼弘誓海，教化一切有，皆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随身他方世界，永离二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所趋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我中观物眼睛光虑形色诸特穷微奇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种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及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心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下穷地际上智虚空宫殿楼观直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观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吉祥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皆悉戴德清净解脱苦等三昧诸生种子，诸三摩地智语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无始定义。若不尔

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那般若界诸菩萨众闻我名，正彼生法沃多罗尼清净观起得平等诸修菩萨恒具足德，应时不惑一二三忍于诸佛法先证，先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地。我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及颂曰：我见受持之必至无上道，此愿不满足，是不成等。不回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诸生众善根长久无敌。我若成正觉，令彼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侧中如佛金色三藐向西愿，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敌欲生正念经会修般恨怨，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明记中恶难，即舍三毒苦灭诸烦恼，开彼智慧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障，广施功德宝，如我无碍自所行自明，常作天人之则，为三界雄说法之时候，广度诸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成佛。是愿若各大千因感动，如空诸天神当欲真妙化佛告阿难，说此颂已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地。阿难法赞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四弘誓愿：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真智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众生独妙见地常，无衰无边与无量劫其值得信，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相味触，但有一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净，即远离虚妄一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长欲之主，专就百法为利群生之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慈忍和言爱，劝于侧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行毁伴具足，幻法如三昧常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思虑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住无上真正之道，有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旃檀优婆罗蜜吉祥普须无量世界，随所生出色相端严色十二相，其皆具足，手中常出无间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苦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我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恒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精进佛。阿难闻佛所说，凡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阿般世界也，是尊告言：彼佛如来乃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非，故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百千俱胝那由他佛者，有世界名曰极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恭敬围绕，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十二舍王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机花盖，去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具足一面定睛，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后当作佛，比于前世作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弟子今供养佛，互相持也。时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
喜国界严净第十一佛印安，以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有无众。

具摩瑙之名，亦无四时寒暑雨名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积积沙砾铁为须弥土石等山为自然气宝，环境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极力精进庄得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来世尊言若比佛无须弥山即是天王天及倒立天一合而住。佛告阿夜摩多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一合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至佛欲阿难不思议业如何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及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地及佛神力不能尔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罗刹安。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摩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不如是。若化顶上圆或一二三四游旬或百千万亿游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至诸佛十个自得自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阿弥陀佛光明上正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照日月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垢灭三身身亦容若待三途及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为神功德日夜正说之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极国寿终无量第十三佛欲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增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生之动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之一切世界我弟子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主其转圆觉一一圆觉受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众生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深广无边摄取一毛悉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彼海殊多安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寿命及诸菩萨声闻天受量一耳非以钻机碧玉之所能知宝数遍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珠宝或纯金数纯白银数琉璃数水晶数琥珀数美玉数玛瑙数唯一宝成不杂于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数黄金为白银为生琉璃为质水晶为烧琥珀为月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及于诸寿不有其物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各者各自一行行行相子金金香枝叶香香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是金光十八出五音声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即国菩提造场第十五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化果不容光辉遍照护红绿金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聚宝所是珠宝珠金珠绫多州沙条间真妙宝王罗布其上百千万五香应是无量光眼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为风徐动吹出枝叶演出无妙法音声即声流不变诸佛国经常哀量微妙合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躲菩提树浑身修相成其果为诸极光念数功德皆得六根金色五诸脑幻诸不对转至成佛道不由见彼说故或三种一音响忍二种顺忍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

力故，满足愿故，明了见故，究竟愿故，当摄罗观第十。又无量寿佛讲堂经摄罗观能损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富有白珠摩尼，以为教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进行四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说受听者，进行四道及坐禅，获得须陀洹，获得四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摩诃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皆各一等，或十由旬、二十由旬，乃至百千由旬，湛然相结，具八功，安遍五树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和方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布于植诸种种相是无能，随风散布盐水流分又复持持七宝地布金沙优婆罗花波檀摩花俱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欲自持者，欲自欺者，欲自邀欲欲自请者，或欲观身，或欲能闻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宝刹映彻无声，不照回蓝虚伪转相观，佛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精深，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或闻无尽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闻声，闻如是种种声，即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直平等成熟三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即愿闻则得闻之所无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皆于其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恶恼苦难之名，上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意，是故彼国名为极乐昭示，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勇者为昭示，悉有情同一类无差别相，但运顺于方殊，故有天人之名，或告安譬如世间贫苦其人在地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无帝王，若彼转轮色王成为彼肉，有彼其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刀立天王，又不走列甲令居士彼第六天，虽百千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严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所主公一无一时，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未得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不可击备，阿难应知无能说佛嘴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不自极乐世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烛宫殿服饰香花般盖庄严之具，随意所其皆如念若欲时时机宝钵器自然在前百位，以时自然应虽有此时时无时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识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以化具实质不故，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具色财正及形式宝网明全诸宝礼精妙珍异周边教室光色黄耀极尽严地罗观南顺唐玉榜阁往下方圆或大或或在虚空或在平定清净安稳微妙快乐一念现前无不具足的风化，第二十即佛国土美于时时自然的风虚起追诸罗网及众宝殊诸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蒙住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追其宝林树飘花成聚种种生光遍满佛随色之地而不杂乱，如软光洁如多罗绵竹履其上陌生世子虽主居一环不如之花时时即花自末大地清净耕于心花随其时节环不周边与前无意如是了。第二十一咒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及花光无量种色金色金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依然不

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起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游旬或一二三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一光一一光中出三百两百千一真色紫金香好殊特一一诸佛右方百千光不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正及第二十二波自阿难比佛国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或无诸浊家事于一切诸际无标示名号亦无居者分别为受精进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若以身若当身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合一若邪定居即不定居不能了知见地彼因故十方佛僧第二十三波自安东方恒河沙诸世界一一界中如恒沙婆各处广长舌相方无量光说真实言增赞无量寿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增赞亦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诸佛增赞亦不如是何以故亦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精进心一念受持皈依供养能把一念进行所有善根皆悉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三昧往生第二十世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至亲愿生彼国凡有三昧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求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即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及灭于积宝化中自然化生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安即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知回向由此见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打香饭食沙全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即身光明相具如真佛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即人前身受导引及随化佛往生及佛作佛对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自如上辈者也及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心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极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自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圣者以精进心向无量寿乃至时愿生极国闻声声法及身心前乃至获得一念精心发一念心念于彼国此人临命中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不自安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那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与之令得安乐历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圣宝刹众数得闻法永不退转不自安难若有众生欲生彼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之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尽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精进有空闲时断正身心绝欲去有此心精进不单身怒嫉妒不得贪戒惊喜不得忠悔不得无要当孝顺至诚忠心当心佛经与僧当心作善得不奉持如是的法此为诸际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精进佛国十日时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极国行菩萨道诸往生皆得阿惟越次皆具金色身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随即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知不知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

说过，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力共听法第二十六波之阿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一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全部大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而持世尊即说诵龙邦诸佛萨数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王领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亦不然先以尊重供诸真妙供张发和养一歌叹最深尊就大神通有入身法门闻佛身得名安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锦修无懈绝万比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补庄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融光明中口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穹顶若菩萨见此即正不退位时为一切众护今生欢喜我以梵雷真八音唱妙声十方来真无息之彼愿至久严禁睹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满足诸妙愿必成如是他之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修身菩提很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心一切空无我钻究竟佛土必成如是他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土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即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之志不退转菩萨心自愿愿己国无意不念度一切各八菩提则彼轮回生居令等彼岸奉是万一佛非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永各旦佛得第二十即佛欲安能彼国菩萨从不为神于一时请复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主化像床幡供养之具一念即至皆现手中中真妙殊特非是所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及于空何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衣将其五蕴盖知晓者满时游行如是转备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间以自花末若不根以青花从三界所散花中国佛于虚空中共走天月以为妙应歌叹佛得经虚于间观其本国斗机集会七宝讲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则大吉我相逢吹七宝输出五音声无量妙本奉四三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计及诸菩萨声闻之众皆弘往来悉以快乐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成供养如来三根相续无缺紧固三修习三摄取故三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安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车听八方现杂现在现在之时诸天人民以及愿被软动之心意三恶口所欲言何时度多得的浑身皆欲知之又彼佛家诸声闻众生光一群菩萨光照百有群有二菩萨最尊第一为神光彼菩萨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彼二菩萨即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与娑婆皆修菩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一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皆说大力乐世间善男子善女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密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愿力弘身第二十九不自安难彼佛在众虽有现在未来一切不皆当究竟一生佛处为主大愿诸生十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家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虽生五浊二世之现同彼之至成佛苦受厄人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多十方世界诸众生得皆是往生起即令得离幻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以转向教授转向度多如是辗转不可复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离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常久广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持九道所愿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生菩萨
大修持第三十部智阿难比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

心明了结，辅助根深，心周转，身如正慧，无不于心，一佛所起，七绝圣道，修行无照身达数，肉眼见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遍在种子自在无碍善解识，遍无边方便所言，纯定深入意味，度诸有情眼所证，无相无为，无垢无脱，无著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碍无依，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比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经，因身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之一切法悉皆空寂，甚深般二语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生之于彼岸决断已，正无所得，以方便之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以成道，无有他真实功德。第三十一集，智宏生彼如巨海，菩提高广，欲若须弥，好与日月及金钱般，犹如雪山忍住如地一切品，清净如水及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印雷震觉未觉，欲干入法润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经典化力障无故，如理具说不应当，如金刚杵破邪执故，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九法无倦，皆若琉璃内外明皆具所言说令众愿不及，八苦见法庄要会日破之纯净温和寂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着永离三过，游戏神通因缘愿力主生长，对无一切魔君尊重奉师诸佛为师，明灯最深福田殊胜吉祥，恳受供养何以为穷猛无畏，声色相好功德遍在具足，庄严无语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无诸波罗蜜了常安住，诸生不灭不生摩地，今遍道场远二者尽安，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证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有佛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殊入供养观经行道，其要求其在蒙智慧心不中，亦无邪执外若执环内毒使，其融融虚空事得其中中表象，自然严整简电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而正服务尽邪随心愿，不敢作孽，若于神魔行为闹目光，无贪恋无有忧思，自然无虚空无力，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所恒爱之名利益，都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包容真正洁白之愿，无上精进安乐，一旦看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自有根，自然光色忏悔本本，成其宝盘成万物光金明具，诸善好书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自必得造句，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五俱恶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即我不逆为自然所见学尊，自若虚空进行求道德，可得吉祥身受乐无有，何为着世事扰扰又无常，眷于这经第三十三世人功，无极之物于此俱恶疾苦之中，谨慎以物以自己，即尊卑贫富少长男，理念纪律唯心主使，无天忧天无灾忧灾，眷属财物有无东忧有一少，至于其等事小具有悠悠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在主本庙解脱，孝圣磨灭心皆欲故无能中，命中既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父子兄弟波波亲属，当相敬爱互相争气，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常和莫相违，或是心真有所畏怒，或是转具准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欢叹，虽不临时应吉祥，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者，道路不同非皆无极，何不与将见时努力修善欲何待，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自身，与神爱转授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蒙名抵夺不心净法心无远离，各欲怪欲迷与嗔恚贪欲在色中不休，还在可上仙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根，此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心为无有之根。

见之或不过之或子过或兄弟过或更相互彼此一生铁相互念又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很好不理解不能深思主气专心行道念说玄境无可奈者或道者众无道者少各怀杀戮北方心事违逆天地之一罪论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诸其所朝当初实际远离众恶者即善者情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尽精进生安乐国之惠民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归不境界在人会心得开明第三十是弥勒般言佛语教界生生生善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慧法王尊超群生光明彻照洞达悟不为一切天人之事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生彼不欢喜心得开我告弥勒经与佛指示为大圣时当念佛阶段无语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三界无所挂恩师正道度未度者若朝当知十方人民永皆已辗转五道有果不绝生死苦痛老于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咒无尽无可得一字决断起诸心过言行中心表里相应人等制度转向整寂之心求愿积累善虽已是精进勤苦须臾间而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无不苦恼之患受尽患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只为过就生彼遍地七宝穷终于五百岁寿诸恶弥勒般言说我名讳专精修学儒家奉行不敢有余浊世恶苦第三十五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生为大德所依者何时方世界甚多耳亦可开化为此五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具五通离五烧香法其意定持五善或其福德何等为其意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长者不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吞不知为善后受养法故有穷极孤独聋盲阴哑之恶妄广皆因见识不知道不肯为善其有尊贵好富贤名长者智勇才大皆有数世之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目前现实受众之后如其用转身受身改行一道故有离体其受愿非软动之处必如是法牢具苦其行尊贵随罪具相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共相报偿妖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集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动不可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则引教众人心之志具上不明再为不正现人冤枉损害中两心口各即为多端尊卑中外各相极广正位于之欲自后及欲但多有利害生不结分成仇或家务我过前后不有奸细不肯食欲爱饱贪重心恼生苦如是之境无一随善恶或不罪命所生或在得住或入苦毒又或见三生方不思目及掌外道心希望他用自供给消散不举神明可是中入二道自有三无量苦恼转转集中累劫难出动不可集散者世间人民相应寄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善外邪恶常念疑满满卷宗携带外衣被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可又或交结聚会心病相法攻劫杀戮抢夺破邪归己妻子及身作众共生厌患而苦之如是之恶诸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如三毒无量苦辗转集中累劫难出动不可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者恶果妄言其语增进善人败坏贤贫不孝父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贵己有道横行为师轻易与人为己不自残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待己前世福德因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中尽诸恶饶愧又及明知即在生命讲究戒无中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或身心罪随身心苦疾当时之时为不恶其无者世间人民心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会为逆反例如冤家不如无知不恩诡异无有报偿放自由善但就是没如无敌多不是人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不准是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义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相欲害真人斗乱真中于是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世所居相不忍不顺希望

今将会而不可尽，苦口于语无以其人心中闭塞亦不改，难命将终回居教室，不欲修善定时乃为悔之，于后将何其无天地之当文明善恶报应或不相成，此次当知无谁代者，善人行善从得入，若从名入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我知，教育开始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善度无量苦能转集中，世事累劫无有诸境难得解脱，等不可以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正正念言行相互所作之，如作诸善不为众恶生徒度脱，或其不得可得长寿离顽之，是为五大善业种种毁灭，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如如是无恶无痛无烧，三尊相称感有犯此三律二句，或其今世先卑病养死三不是众见之，或与受众入三恶道，手动孤独之相交人故，及冤将各相杀伤，从小为成大困局，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日为，各欲自快无不居此次欲种，或其正力富贵荣华当时快亦不能忍入，不护修善随意磨灭颠倒世上自然究举，种种种种当如其中，古今有同在可上如等得佛经语熟识，未知各自断手众生不尊生尽善人之博爱，当九度十八断生死众而知，当离生徒又不鼓动知道，若少作善于何地，当知断心，当知断身耳目口鼻见，当知断身心境界与善相，勿随时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善事，安定虚无做事，上出败毁在后，为之不地往其功夫如品德宝，第三次进入往之德本护本道尽入住尽尽此心专一在戒尽，一日一夜身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者何比佛国，皆积德众善无好法之恶，其持修善十日十夜胜于大邦诸佛国，为三千岁，所以者何大邦国国不得自然无造二之地，为此事曾守恶多因苦之毒，未尝令其无爱如等苦心，会欲受于经法其持持持其奉行，均非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吉祥悦解和顺意，欢乐子孝所作如伴者，自悔过去恶就善造，闻悉改奉持境界如平等，来往修来习心意行，自然肯将所愿者得佛所行，诸国依旧之弥不容缓。和顺之曰：今民风雨饮食灾力不及，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无修理，让国无盗贼无有用，将不领若各得己所，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我于子事作佛以善功，把生死之苦令或苦得生无为之安，无伴逆患见道尽，将命惨会人活，众恶无烧无痛，久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等凡弥勒菩萨和尚般言，世人恶苦如是如是，佛皆慈爱悉度，多次受佛恭维不敢闻。礼佛现光第三十八佛告阿难，若朝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寂，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心相当日暮，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举种座，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供养供事种诸善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金刹得未成，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生者，已曾精进无量诸佛之众等，如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于是阿弥陀佛给予掌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之主，皆悉明现如诸一群，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及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顶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你及古幽冥之处悉大开，并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见光耀好，未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悉皆隐蔽，未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为是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住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及异形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陀诸天。

人民以至愿非人，如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息，皆自心作三观即坏，众尽情色空火乐气无不自然，皆作五阴诸火国中诸天人民各执花香来居空三座供养而持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居士那有当以不为力如对目前如今天眼观地寻地比见之徒亦不如是基督娑婆世界释迦如以比丘众围绕说。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此次菩萨如见极乐世界供殿楼阁眷主林树居住位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善智色究竟天欲主香花遍佛刹。阿难对曰：为然，已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然，已佛言如见彼国进行之中，有诸虚空供殿随身无所障碍，遍知十方供养诸佛，即便彼等念佛相续，佛不有众鸟诸虚空皆诸种种因皆是化作如其境，只是白言如佛所说，一一皆见佛告弥彼国人民有贪生者如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诸胎者如夜摩天主于空，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遍地已成第四识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我心修诸功，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罪上甚至于此就是以我无尽有尽罪佛修行三本，愿生其国富有众生积极生祈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于此三根不能生其故，往生清净佛国一直有欲无所专居然有虚念不绝结其善愿为居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坚持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即宝城中佛护持而生其所作心智具象亦有法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观如道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住所居色宅在地不能随意高于五百岁长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身闻身中至今不少心不开解意不安的事故于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心佛智乃至身之断主意或心即善根作诸功至今回向皆于其宝化中自然化生家父而作居于之真相光明智慧功德如周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生者智慧身故及胎生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师不得修习功德无应奉持无量寿当知此人出世之时无有智慧为以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必如转人生永其宝玉王子得罪金碧其中成龙齐天宝藏金床南川大座妙事其真饮食衣如转轮王而以金所系其两足诸甲王灵乐之佛直至白眼佛也至尊彼又直至金佛自在待种种方便欲救助力救助进程中不重新龙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此诸众生亦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之智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有闻佛名其心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诸花胎如如云红天之想何以故彼中精进无入慧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持诸佛远离一切出生善根以自为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甚至毁则究竟彼诸往昔世中过世尽然或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定闻经法久久应当开解万以得命功不受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逸多当之语彼诸菩萨为大损害为师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之事白于何此切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佛各自是之等众生智慧为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为乐不求生彼之事白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菩萨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真着是的人间无法虽不修不求人定果得法之时一切奉持而非能出三界狱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阎王未能舍离长处轮回而无子吾见于自知人不众生根但以世事中便争议邪心云何处理生死难吾有众生虽众生根作大蝴蝶举将分别其子生中求出轮回终不能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尽察具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即不佛刹普对菩萨当生极乐国即说即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
在。

诸诸佛之众等，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增进，不但我诸菩萨。佛土亦复如是，中远照佛刹有十八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菩萨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生彼国中无量应菩萨、光明菩萨、容天菩萨、胜利菩萨、日止菩萨、离尘菩萨、得手菩萨、忍空菩萨、化妆菩萨、不对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波弥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对智慧勇猛，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精进八俱一乘，于即日中即能舍本经一劫难时所究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一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就皆不及。每日小乘弟子十三佛各自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三摩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大闻阿弥陀佛名，人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真理，如所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破如上所说谎，今无下列一不功高成就三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地，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耨多罗。要修习身心有心，于此经中圣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及安住，可不退转机于见彼广大庄严身受诸圣佛圆满功德者，当即精进定持法门，为九法护护身，对具忏悔之心深入道，无应于悔，何以故？彼无量于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地无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的，是故汝等应求此受菩提记。第四十次，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已成供养无量诸有彼如来加威力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有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若以九见九当九者，皆或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当修习时，无疑智不入一切种正法成就饶欲阿育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人生佛法广大利，如此此法不定闻故，有一一菩萨对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以请为他演说全聆听，不生忧恼，乃至此为是为彼刹利佛功德，于无上道中不退，彼人临终时大千世界满众大火，亦能照生彼国土，世人体成之，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四诵及受说经。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救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不生有。当来之时，今到灭尽，我以慈悲爱悯特留此经，直住百岁，即有众生只持经者，随意数，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尽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难，只以为难。若闻此经，心要受持，难中之难，不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生此经，清净永远欢，一毛未未累诸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恶道中来，殊愿为尽，为当度多故，今无以不尽想，今修见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智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欲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身心时，亦难招佛进入。听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不诸如等作大众，为诸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惧被受回苦，应尽修行随身闻。当向于佛常念施恩，当令施法久住不灭，当见智智无得为师，无得为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解。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意义随行，终究不善求生净刹，不会使闻。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中，若不广行修，无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者，能欢喜心及十二教懈怠其心，难信如来微妙法。辟人盲人何处暗，不能开导于他路，为成于佛之众，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以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如是一心究竟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家，十大佛满三千，则佛威德悉能，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身闻意缘，是佛自尽其神力莫能，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
敬问无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情招福行等彼是故佛闻诸智是应信我教如是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由佛说此人真善闻经过一第四十八二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阿由他一众生远离者得法眼睛二十一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经得解脱四十一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佛对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对是万一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成法已经使诸八种诸善根愿生起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恶于一方之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者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各有八万俱胝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殊愿意具得往生极乐世界而使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真遍方大法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与虚空种种妙音诸随喜声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真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天闻八部一切道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声无量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法一切业障根本的生净土多罗南无阿弥陀佛耶陀那羯陀耶陀帝耶那阿弥利陀佛阿弥利陀悉达摩比阿弥利陀比迦兰帝阿弥利陀比迦兰揭弥利揭揭那智多迦利萨婆诃南无阿弥陀

0: 拜，起，拜，起，拜，起，闻讯。
1: 恭送诸法法师，
2: 阿弥陀佛。
3: 恭送维罗耶众菩萨，
1: 免送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班。

0: 周时的燕山人窦于君。到30岁时还没有儿子，他梦见祖父对他说，你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不长，应该及早行善。于君回答，
1: 是。
0: 窦于君是个善良正直的人，早年有一个家仆偷了20万钱，怕事情败露，他有个女儿还年幼，便自己写下契约，记在女儿手臂上，内容是，我把这个女儿卖给本宅，以抵偿所欠的钱，之后便远远逃走。窦于君怜悯那人，把契约烧掉，安慰他的女儿。当他成年后，又花20万钱为他挑选好人家出嫁，那位仆人听说后感动得流泪，回来自首请罪，窦于君却不追究。又有一次正月初一在延庆寺，他捡到黄金2锭白银10两带回家，第二天便回到寺里等候施主把东西归还，施主因此得以赎回父亲的罪过。若有人办不起丧事，他就出钱替他们安葬。若有女子无法出嫁，他便出钱帮忙出嫁。旧日朋友若陷入穷困，他就按情况借钱给他们做买卖。因为他举荐而得以被任用的不计其数。他又在宅地南边建了40间书院，收集了1000卷书，聘请品行端正精通礼文的儒者为师，四方贫苦却立志向学的人都可自行前来，并得到充足的粮食供应。窦于君每年都会衡量收入，除了节庆供奉与日常花费之外，

其余全都用来救助他人。后来他又梦见祖父对他说，你本来没有儿子，寿命也将短促，但这几年积累的阴德已经被登记在天曹名册，上帝特别延长你的寿命36年，并赐你5个儿子，他们将来都会显贵且享福长寿。窦宇君因此更加积累阴德，他的5个儿子、8个孙子都位居显贵。有一晚与亲友谈笑之间安然辞世，他自己享受82岁。

0: 永明延寿大师，是梁武帝时代的人。他未出家之前是个小官，管税务出纳，所以手上常常有金钱经过。他就把国库里面的钱拿出来放生，因为常常放生，他盗用国库的公款去放生，被查到了。查到之后则判死刑，这些主办案子的官员就将这事情报告给梁武帝。
1: 偷去干什么？
2: 禀告皇上，偷去放生。
0: 梁武帝看到这个案子觉得很好笑，并没有做坏事情，但是他盗用国库的钱去放生，这是有罪的。梁武帝就吩咐下去，
3: 把他押去斩首，监斩的给我看清楚，若他临行时神色镇定，就把他放回来见我，要是害怕的话
4: 就杀掉算了。
0: 结果绑到法场，他面不改色。监斩官问，
2: 你是为了什么？
5: 我以一条命换了千千万万的命，值得。
0: 于是监斩官把他带回去面见梁武帝。梁武帝问，
3: 你想做什么？
0: 他说，
6: 我想出家。
0: 梁武帝成就了他，给他做护法，以后他变成梁武帝的老师，成了国师。盗用国家公款，这是恶，可是他拿去救护众生的生命，这是善。我们从他这个心、这个行为去观察学习，真的是舍己为人。

0: 焦公是开封人，家中三代都没有嫡子。他为了探求原因，四处求访高人。一天遇到一位老和尚，问他为什么无子。和尚说，
1: 没有儿子的原因有三种，一是祖先缺德，自己行为不修；二是夫妻的生辰命理相冲；三是精神放逸，导致妻妾之血气冰冷。
0: 焦公听后说，
2: 德性与命理都还能改进，但血气冰冷要怎么治呢？
0: 和尚笑道，
1: 也不难，只要先积德行善，培养身心之气，三年之后，你若到五台山，必有人传你一方之药。
0: 焦公尊主行善，三年后果然

0: 再到五台山，虽未见和尚，却遇见一名小沙弥，手捧一卷书说：
1: 老师让我传话，功德已满，回家照方煎药，诚心服下，必得富贵子孙。
0: 教公依言而行，不久果然得子，名焦员外。焦员外长大后也生了儿子，这都是因为焦公当年积德行善的感应。只是焦员外的儿子却不孝，他深感羞愧，又前往五台山求问，仍遇那小沙弥传话说：
1: 何必再问，只要照你父亲的行为去做，愚人也能变贤，贫者也能致富。
0: 焦员外说：
2: 贫富本是命，愚笨是天性，怎能改变呢？
0: 小沙弥答道：
1: 昔日窦氏的五个儿子出生时都身有残疾，后来全家行善积德，孩子们不仅痊愈，还相继高中，名显于世，可见积德能化命运。
0: 焦员外回家后信而行之，20年后家中子孙繁盛而又贵显，世人都知道窦氏五子后来荣大，却少有人知道他们起初患疾是因积德改命才得平安。天地与人心相感，改运并非难事，命运虽有定数，但德行能改天命，积善修心不仅能转祸为福，也能为后代开创昌盛。

0: 幽冥减经，重返人间。简州人王迅久病身亡，魂到阴间看见一座衙门，门上金字写着东岳府。他在殿堂左边看到一座金字石碑，刻的正是太上感应篇。王迅读完一遍，心生欢喜与恭敬，忽然听到神明说，
1: 你仅仅看见真经，就能生出这样的敬慕之心，若能继续奉行其中道理，并戒杀护生，你的病自然会痊愈，不必留在此地。
0: 说完他便被送回阳间，醒来后病立刻痊愈，自此他虔诚奉行不怠。不识字的人诵经反而胜过识字的人，因为他心无杂念，背诵经本又胜于看着经本念，因为能集中精神。整部经的要义都在一个静字上，王迅的经历就是明证。

0: 读诵《太上感应篇》的奇遇。慈溪人秦三家境贫困，但他仍尽力奉养母亲，后来生了重病，长久卧床不起。有一天，有一位道士来到秦三家中，道士对他说：
1: 你若跟我走，我可治好你的病。
0: 随即为他抹足，并立刻痊愈。道士又让他闭上眼睛，用手扶着他驾着风飞行，来到海边一座山上。山中有仙人惊讶地说：
2: 这人没有仙骨，怎么能到

0: 这里乃
1: 道士答道，
2: 他家世代供奉诵读太上感应篇，而且常为子孙讲说劝善，善根不断，所以我收他来此。
1: 然而秦三心中挂念母亲，无法安心，于是道士又扶他返回家中。这时他离家已经13天了。秦三虽出身清贫，却能尽孝守善，最终感得奇遇。他明白真正的仙缘不在山海之上，而在人心之中。若人能诚心行善，敬天爱亲，不求回报而行于正道，福报自然随之而来，善念一起，天地皆应。

0: 三代行善，神仙来指路。有一位做过少师的人，姓杨，名荣，是福建省建宁人。他家世代是以摆渡为生。有一年连下大雨，溪水暴涨，水势汹涌，横冲直撞，把民房都冲湿了。被淹死的人顺着水势一直流下来，当时其他的船家都忙着捞取顺流而下的财物，只有杨少师的曾祖父和祖父专心救人。
1: 孩子，撑住啊，快醒来，听得到老汉说话吗？
0: 而财物一件都不捞，乡人都偷笑他们是傻瓜。等到杨少师的父亲出生后，家里渐渐富裕起来。有一天，一位神仙化作道士的模样来对他父亲说，
1: 你的祖父和父亲积下很大的阴德，你们的子孙将会显贵，只要把祖先葬在我指示的地方，就能得到福报。
2: 我了解了，谢谢你。
0: 他父亲照着指示把祖坟移至那个地方，这座坟就是现在大家所知道的白土坟。后来少师出生了，到了20岁就中了进士，一直做官，做到3宫里面的少师。皇帝还追封他的曾祖父、祖父以及父亲与少师一样的官位，而且少师的后代子孙都非常兴旺，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贤能之士。

请拜请

0: 闻讯。
1: 恭送诸法法师。
2: 阿弥陀佛。
3: 恭送维罗耶众菩萨。
1: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班。

诸位同学，请看《三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啊，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啊。下一句戒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在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

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楞严经》，佛也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也包括出世法啊，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呐。因遇到缘呢，果报必定现前。啊，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啊，什么是时辰？缘。啊，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刻就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啊。啊，佛有常说，依报随着正报转呐。啊，正报就是起心动念呐。啊，依报最亲切的依报我们的身体。啊，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啊。一真是一，不是二啊。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啊。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啊，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啊，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啊，都是心心是变的。啊，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啊，色心同源呢。啊，这个源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啊，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啊，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啊，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他的现在人讲波动啊，啊，这佛法也是讲波动啊，无明就是波动啊。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啊，速度快呀！啊，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啊，物质的波速度不快。啊，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啊，是电磁，是光波。啊，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啊，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啊，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啊，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

都相应啊，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啊，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啊，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啊，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啊，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啊，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啊比喻作设法界啊，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啊，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整个讲堂偷偷照到啊，啊，这个讲堂即是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啊，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思想波永远不中断呐，不像我们这个灯呢，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啊，一切众生的思想波永远不会断啊，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啊，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啊，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净变成然，然变成净啊，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啊。那么净善果报殊胜呐啊，染污果报很苦啊啊，六道三途啊，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啊，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啊。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你不念佛就造业啊，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啊啊，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啊。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啊，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啊，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啊啊，你学到了什么啊，真正学到了啊，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啊，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

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我没忘讲打妄想啊，你不念佛就打妄想啊，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啊，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你坚固轮回，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啊，你不能不奉行啊，啊，这就是净念相继。啊，只有净念相继，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啊，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你超越了。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啊，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啊，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应当放在我们啊，这个写成小条幅啊，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中峰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们，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啊，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啊，啊，谁能觉悟谁就成功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是。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事道场啊，这个法事跟别的法事不一样啊，这个法事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啊，所以往往啊。他有100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啊，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集大众真诚
恭敬的祈祷发愿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啊。一品教法啊，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啊，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啊，这我们都读过了啊。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十习念佛事啊，所集甚殷呐，这甚是殊胜呐，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啊，专为王林决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啊。啊，这个是求愿。啊，我们这趟佛事啊，是为这个做的。啊，往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啊，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啊，今天在信念佛法事里面，啊，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啊，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啊，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啊，随喜功德不可思议，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啊，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啊，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烛修法事的人，他这蜡烛点亮了；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啊，但是他那只蜡烛点亮了，我的蜡烛在他那里点，借他的光，那么就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啊，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就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啊，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啊，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啊，几百支蜡烛，几千大蜡这个支蜡烛一起点起来，那这讲堂多亮了，啊，光光护照。光交织成网，啊，光网啊，啊，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啊，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

不净不善，跟三途六道相同。但是通通交织在一起。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迷而不觉、邪而不正、染而不净那些光网，慢慢的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呐、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这一对比呀，他慢慢觉悟了。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渐渐都熟悉了。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这他就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我们面孔都是笑容，都是欢喜，都是快乐。他们非常羡慕我。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能得到法喜充满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自在呀！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果报是大智大福，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殊胜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
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啊，专为亡灵决生净土。至今戒相浮于汇聚银华，迷云开而信天多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浮于是香气蒙迷的样子啊，这是形容。香云缭绕啊，香气弥漫啊，啊，这是什么香呢？戒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化身香啊，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香气。现在人讲的呢，磁场。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啊，并不是真的在人烧香啊。啊，气质、气氛，啊，自自然然，它能将人感动啊，啊，持戒修定啊，有智慧。无分法身啊，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这个解脱用现在话就是自在啊，啊，解脱之见就是自在的见解，自在的思维啊，他的这个思维见解得大自在啊，啊，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啊，不但这些没有啊，烦恼忧虑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正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啊，这个跟前面的意思合起来，持戒念佛。啊，慧聚萤黄。啊，萤黄都是光明的意思。啊，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啊！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啊，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啊，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也能感触到，啊，他感触到什么呢？你的慈悲，啊，仁慈，啊，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

佛罗里达州，在迈阿密讲经，有不少当地人来到这个讲堂，他们会打坐，这一坐就坐2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每一堂呢，他都来。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他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那不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这些人，他们常常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一般人粗心大意，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智慧光明这两句8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时熏修。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3个月见效。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3个月的功夫果然能有三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不夹杂，不间断，当然你不会怀疑，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这个法门殊胜在这里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为大众服务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成熟了，功夫成熟了，这就是做粗重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净念相继。

需要用思考的，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佛号立刻提起来。为什么呢？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极业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一天到晚迷迷迷迷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三个月效果就现前。六个月你生欢喜心啊。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是知，生无病苦，如入禅定啊。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的，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啊。这个是幕后这一段的开始，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啊，就在现前呢，要干呢。迷云开而信天多朗，这成就了。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啊，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迷，这个迷云。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瓶都行啊，破一瓶无明啊，见一份真信，所以信天多朗啊。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吧，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正即佛。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你生到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名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

妄尘境，这个妄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阔通啊，阔是开的意思，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依旧是你自信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等等，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信的智慧的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净了，妄尘是烦恼习气啊。通通断尽了，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达不到也真干。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图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十报庄严图啊！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生。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我自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干。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转。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叫依众靠众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啊，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十年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住，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啊，许多远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我们从资讯传播啊，大家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四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啊，这四个小时不多啊，但是果然能够利用，天天不缺。我相信对修行人会有很大的帮助啊。这就是说，做学生为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啊。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你跟不上了啊！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啊！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现在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啊。啊，这一千年呢，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济卿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啊，决定不肯放弃啊！啊，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啊，互相照顾，啊，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繁复，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呐！啊，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

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啊，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啊，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啊，你不守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啊，他的教诲还是从总的纲领原则里面落实出来的。啊，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敦伦尽分，贤贤存诚，信愿驰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敦伦尽分是持戒呀，贤贤存诚是定慧呀。以戒定慧做基础啊，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接着看中峰开示的下文啊，住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漏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熟，寒夜对日，影落惊远。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啊，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啊，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地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首先告诉我们住根圆净，群业顿空，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啊，业障小了啊，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住根就是六根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业障在前面呢说过，惑障，业障。

暴涨。啊，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祸报都空了。啊，换一句话说，不但是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啊，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啊，都消了。啊，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啊，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五分法身了。

啊，成就你破迷开悟。啊，这个诸根圆净，群业顿空。这是把你修学的果报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看他在极乐世界的生活修学状况。一句念，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之美好。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西方极乐世界名实相符啊，真善美慧。怎么说一举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信愿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吗？啊，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啊，我们现在声声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识所变的。啊，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一路迎风啊，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

迎着微风。你们想一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啊，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身处住处修行之处，花开见佛啊，这花开见佛就不是同居土，也不是方便土，十宝庄严土啊！啊，所谓的同居土，所谓的方便土，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呀！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啊。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啊，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法性的德能本来就是这样的，法性里头没有大小。啊，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法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啊，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到自信，自信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啊，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啊，这个念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生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阿惟越智啊，这个阿惟越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阿惟越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决定没有障碍。

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了，离思无碍，事思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别说人间的，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家那是化成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呢。啊，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所以这个一举念一花开，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啊，一路迎风啊，这个一有捉的意思啊，文人诗人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小酌，啊，那么我们世间人小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酌的是露，甘露啊。迎风相扶玉照啊，这个玉照是七宝莲池啊，用玉就是宝，宝池啊，宝池得水啊，八功得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呢。意识，一切受用自然的。啊，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啊，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啊，想吃饭，哎，好久了，好像没有吃饭了，这个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肴啊，都摆在面前了。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啊，餐具全是切好的，啊，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啊，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

啊，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啊，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不需要除藏室。啊，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啊，不用收拾啊。啊，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啊，你说多笨重啊，多累人啊，他不需要。啊，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工具都是随念现前。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啊！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啊，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啊，他聪明。啊，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在理论上讲，讲得通。啊，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实变。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啊，心就是法性。啊，法性的能。啊，法性的能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僧公说法，万事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啊，因性成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去试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我们来试验，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可以不需要用医药，自然的消除，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恢复正常的运作。

就是最健康的。啊，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啊，在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啊，这样就能成就啊。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啊，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啊，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啊，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啊，不求长寿啊，自然的啊。生活简单，啊，饮食都要少。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啊，保持着健康。下面一句：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持名号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这就是持经。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实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含言对日，引落经缘。啊，这个经缘就是极乐世界。啊，为什么称它是经缘呢？黄金为地呀。啊，极乐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花园。像《华严经》上所讲的，

杂花庄严啊，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每一步胜收啊。这个花园里头处处保持得水，是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修行的环境，亲近佛菩萨的环境。世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的人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任凭你自己选择。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边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经行走着听也好。我们现在这个时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我们坐着、站着、走着，用一个小的录音机，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呀。西方极乐世界不要。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坐在隔壁的，我们也从手牵着手，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自自然然。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自然法性变现的，唯心所现。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自然的，从哪里来？意识里头变的，不是法性的，意识变得再巧妙，跟法性一比，就比下去了，那差得太远了，所以恢复。信得了，这个是修行人唯一的目标。静心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发。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不像我们这照相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见色闻声就是修行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

啊，在这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啊！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呐、啊。所以他们是真修行呢、啊，他是真用功啊。啊，那么这是。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啊！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啊，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教导我们。你看，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得大自在啊。

我们世亲一般讲呢，做屠户的。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啊！跟这些众生结冤仇啊，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问了，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有啊，天天杀猪宰羊的。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没有。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呢，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火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度一个。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为什么呢？我们没这个功夫，没这个功力。畜生，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呀。他杀他就消他的业障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凡夫不行啊！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啊，四川宝相法师。这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

我们在传记上看到啊，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啊，啊，这是大鱼大肉啊，他都吃啊，他一点忌讳都没有啊，啊，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他这是活的。

你吃它，你救它；你不能救它，那你就不能害它。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无疑不是成就众生的，决定没有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更应当明了。转祸为福，转灾难为吉祥。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呐，善念转呐，永远没有恶念。遇到恶人，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我们遇到了，要用智慧观察。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来，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呀，这个多好啊！你注意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一定要化解，永远没有怨对。我们的心多么平和，多么自在，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冤家对头，外面的境界我们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内心，内心控制好了，外面全都化解了，解决问题是在内心，不在外面。

啊，外面是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呐。我们要把那个丑转变成好，恶转变成善，啊，都在自己内心里头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现前就能得到精行作卧修。游戏逍遥啊！啊，现在就能得到啊，何况将来的果报啊，当然是真实的啊！得佛受用，彻发原地，这入佛境界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你得他们的受用，换一句话说，过诸佛如来的生活，不是凡人生活。啊，这个生活美好啊。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求得无上菩提呢？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彻法圆底，不就证得了吗？法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根源，一切诸法的究竟，这个彻就是证得，彻证啊，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这个地位啊，最低的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啊，等觉普贤呐，常寂光处处显现，这是自信。信德圆满的显露，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啊，常寂光里头包括这个东西，果德了。自信圆满现前了，在哪里现前呢？处处现前，遍法界虚空界，遍微尘刹土，

这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入华严境界了。大愿王诚诚其会，这个大愿王是阿弥陀佛的48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48愿记住。这是头一条，48愿记住。记住之后要理解。每一愿理论四项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然后怎样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诚诚其会呀！那就是一切时一切处。

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应酬也好，都能够落实啊。

这个时候，你起入境界了，然后你明了，就像中峰禅师前面开示所说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极乐世界在哪里？遍法界、虚空界，无不是极乐世界。遍法界、虚空界，无不是华藏世界。你岂如了？一切一切，一切即一，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了。

啊，那这个时候问你说，你又会起疑问了。啊，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往生到十万亿国土之外的那个极乐世界呢？要十万亿佛国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呀！啊，现在为什么有距离呢？现在你烦恼没断，你的无明没破。啊，换一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因此空间有距离，时间有先后。什么时候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时候你发现空间没有距离啊，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这是什么？这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现在科学家发现，啊，时间空间不是确定的，啊，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空间都等于零，啊，也就是说明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远近，啊，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说得很清楚，啊，什么条件呢？破无明，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科学家还不知道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还搞不清楚啊。啊，这佛法早已经用了。啊，所以你持戒念佛，好好的念，啊，念到功夫成品，你就很欢喜。为什么呢？有把握往生。啊，有把握往生呢，最好不要着急。啊，为什么呢？再加功永恒，希望呢，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得到四义心不乱呢，希望。

往再提升到理一心不乱。啊，到理一心就花开见佛了。啊，理一心就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发生。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啊，你想看过去，看未来，过去未来也在面前。你一入这个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也不会告诉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不是这个境界。啊，你也不会泄露天机。啊，纵然看到将来的灾难，啊，将来的事情，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如是，你也如是，也不会例外。啊，那么这是后话，现在我们持戒念佛，用功要紧。现在时间到了。

0: 琴棋，还是常规。
1: 齐秦东方持国天王，齐秦南方增长天王，齐秦西方广目天王，齐秦北方多闻天王，新北市新庄区上主司长土地三省，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无方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新庄念佛堂暨网路前参加法会，全体同修。拟定于公元2026年9月20日，岁次丙午年8月初10日，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2段312号5楼举行2026丙午年护国习斋祈福超荐30系列法会。预计公元2026年9月20日，岁次丙午年8月初10日圆满。法师名单如下：系念主法上悟下道大和尚，实习主法释庄林，维罗释庄勇，木鱼释庄介，当释庄慈，科释悟宣，中古释庄慧，引你是庄学，令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尽罹难众生等众灵，武帝湖李愚公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阵亡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台湾近海域诸神祇悉慎重、台湾近三省土地省诸侯神、台湾近菏泽江神悉诸慎重、台湾近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悉诸慎重、十方法界冤非卵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围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以予承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七七数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公元2026年9月20日，岁次丙午年8月初10日，释庄林何时禀奏？
0: 请起。

法王令物悲至红胜普遍十方名扬弥格而金蒙灾五华藏净宗弘化基金会新庄念佛堂暨网路前参加法会全体同修灾主代表是庄严中明何家吴明月李本平黎明宗徐大山即以随座灾主吴黎明宗郑月英杨家如郑素琪恭为中华民族无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无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即新亡灵代之郑文玉沈耀南郑陈佳慧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死伤一切众亡灵以色列与哈马斯战争死伤一切众亡灵世界各地区感染新冠肺炎罹难众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2026丙午年护国习斋祈福超荐系列法会之期特请三圣登座依凭教法做30系列佛事乃有亡灵遭此圣缘自以严肃威仪乃临坐下恭临妙法一心。

持一半香，根盘结坏，支不成环，不经天地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乐享炉中专生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至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提无疏若贤智母身。佛佛唯心，猜串频盘，进从进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心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庭震雷轰，清凉月溪游水皆寒，功德云而无三不殆，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乘嘉号压群英，下秦唯存以南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拘心外，分明只在目前，甚如是。即今众等信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四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也难。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临明湛己，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己逐物，由是业往千缠，流转五道，横水生死已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见现象，四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恒，物尽互彰，不为色相。彼以色相之去来，有业果之也难也。故诸佛于眼难生灭中为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为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者而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圣凡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信阿弥陀与大众舌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含尾悉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含淡花开月正明。

人人份上本有迷途，我个心中总为净土，我了着而头头见佛，悟然一步步西方，上然一起见三十信念经验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无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即新亡灵代之。郑文玉、沈耀南、郑成佳慧，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非。生业者而杀盗邪淫，口过者而妄言其语，两舌而恶口，意恶者而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所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以为凭忏悔熏修之力，鼻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一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

0: 浮沉，即使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养老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之心，忏悔发愿。
1: 功德之清净。

上南一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即新亡灵代之。正文玉沈耀南正成嘉慧当之，辅无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凡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难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起源。是呢，终时人心不颠倒，即得无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心而无怨及亦不成其行愿者，而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矣。信行愿三如顶三足，无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请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0: 转身向上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诸佛法师，
2: 阿弥陀佛。
1: 第一时到此圆满，第二时3:50开始问讯。

如是我闻。经前面第一句加上一个如是我闻，因为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老人家教学完全是用言说，没有用文字，跟中国的孔子一样。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生讲经说法讲的太多了，佛灭度之后，多闻第一的学生，记忆力最好的学生阿难尊者担负起复讲的责任。佛说法49年，49年前讲的他都能记住，他上台啊复讲，把佛当年怎么说的老老实实的说出来，不能加一句啊，少几句在我想是有可能，就他记忆里头的，这记忆力很强啊。那么经过同学们的审查认可啊，听众是哪些人？500大阿罗汉啊，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他们来听听，你看阿难有没有讲错啊？没讲错啊，只要有一个人提出疑问，那这一段就删掉，500个人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就通过记录下来，这样成为经典啊。所以前面加上这个如是我闻啊，如是就释迦牟尼佛当年就这样讲的啊。我是阿难尊者自称，我亲自听佛所说，不是传闻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懂得了释迦牟尼佛成佛20年之后阿难才出家啊，阿难是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一天出生的，阿难20岁出家，这20年当中佛讲了不少经啊。你看照释迦牟尼佛讲经这个记录上来看，佛示现成道之后在鹿野园度五比丘，这开始讲经，讲小乘，讲阿含呢，讲了12年，阿含讲完之后讲方等8年，20年。换一句话说，阿含方等阿难没听过啊，阿难亲自开始听释迦牟尼佛讲经是听什么呢？般若22年，法华涅槃8年，30年。阿难是听后面这30年的，前面20年没听过，那他怎么样接近啊？这个经典里头有个故事，我们要了解。释迦牟尼佛度阿难出家，阿难提了条件。他喜欢经教，佛从前所说的那些经你要重复给我说一遍，释迦牟尼佛答应他了啊。所以那20年呢，就是阿含跟方等他没有听过的，释迦牟尼佛重复给他讲。换一句话说，世尊49年讲经教学听得最完整的，等于一堂课没有缺的阿难尊者，所以他是传佛法的人啊，我们应当相信啊。另外还有一说，阿难是大权示现来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哪有不通达的道理呢？这也能讲得通啊，这从理上讲的，前面是从事上讲的，理事都讲得通啊。所以佛教他
将来集结经典呢，第一句用如是我闻，一时佛在什么地方啊？这一段文是释迦牟尼佛教给阿难，身作讲经得佛力加持，阿难一身作佛讲，底下的人观众啊，看阿难的这个佛的加持啊，就跟佛一样，所以有人就怀疑，哎，是不是释迦牟尼佛又来了？就是不是阿难成佛了？阿难也说：“如是我闻。”大家这个疑惑就没有。阿难尊者是佛讲。

一时为什么不记在年月日啊？说一时，一时是真的讲，记在年月日，年月日是假的。为什么呢？当时印度没统一，每个国家的年月日都不一样。那么到现在，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一般呢是用阳历，我们叫公元啊，现在这个中国政府也用公元了啊，但是在台湾用民国，不一样啊。在日本，日本的年号是平成，又不一样。这个世间回教的历法也不相同，就这么个地球上到现在历法还不统一啊。你要记在年月日时的时候很麻烦，不好查了，何况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一时是真的，思之道后啊。机缘成熟，这个叫一时啊，那个一时啊跟那个经的奇经的意思相应，机感相应啊，时节因缘成熟，这个时候讲才能产生效果。所以佛讲经的时间呢，不记在年月日，用这个好啊。这里头还有一个很深的意思，让我们离开妄想分别执着，因为时间空间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啊。在法相唯识学里面，把时间空间列在不相应刑法里面，用现代的话来讲，它是属于抽象概念，不是事实。一时好啊，啊，机遇良时，这个机遇我们今天讲是机会，条件具足了，这个时候师子道合啊，老师遇到好的学生，好的学生呢遇到好老师，学生喜欢学，老师乐意教，这个遇到之后啊，这叫一时。老师再好，遇不到学生也是枉然啊。学生再好，遇不到老师，这种情形很多很多啊。所以善导大师那个话，我是哎，越想越佩服啊。他老人家讲，总在遇语言不同，语言里面最重要的人事啊，我们能不能成就啊？个人修行能不能成就，对社会对大众能不能有所贡献，都在语言不同。最重要的志同道合啊，佛是梵语音译啊，佛陀也，中国人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单单称个佛。他的意思，自觉觉他觉性圆满，人天大师名佛。佛这个字啊，含义很多啊。啊，他的体是智慧，三种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这三种智。智起作用呢，就是觉啊，自己觉悟了，自觉之后啊，要帮助别人觉悟。为什么？
自他是一，不是二。这个道理要懂，事实真相要清楚，要明了，觉性圆满，那是智慧觉悟大道圆满了。宇宙人间万事万法，没有一样不缺啊！许许多多宗教里面赞美神，赞美上帝，全知全能，觉性圆满就是全知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无所不能。这个时候我们称得作佛啊，佛是梵语，人天大师，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大师是最极的尊称，尊称到极处了，大师就是佛。现在人有不少人自称大师，大师是佛啊，这一点我们同学要记住啊，千万呢将来不能够自称大师，你称大师你太傲慢了，你太过分了。别人称你大师，要把这些事实给他讲清楚讲明白啊，不可以这样称法。称大法师还勉强啊，法师那个大师尊敬你，称大法师那不可以称大师，要懂啊。啊，就跟世间一样啊，这名称不能乱用的 啊，大师是佛，他不是佛他称大师，这有故事的。譬如说你不是总统，你出去跟人家说我是总统，你们都要称我总统，称什么话呢？啊，世间人这样做是犯法的，在佛法犯不犯法？犯法，世间法不制裁你，护法神要制裁你，你做得太过分了。但是有许多祖师大德过世之后，后人称他大师，这是对他特别的礼敬啊，这个行他自己也不知道啊，后人尊

这个心。可是有一个例外，净土宗的祖师一般称大师，称大师也不是他在世，都是他往生之后后人尊称的啊，因为那个祖师也是后人尊重他的。人天大师佛称啊，佛可以啊，菩萨都不行啊，菩萨称大师啊，称开师，称正师，不能称大师啊，这是常识，我们必须要懂的。舍卫是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翻作文无，文无呢就是两个意思，文是说这个地方啊多闻的人很多啊，用现在的话说呢，就是见多识广，有学问的人，有道德的人，有见识的人呢很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讲的这个地区啊，文化水平很高。文是表这个意思，物啊是物产丰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物是物质文明，文是精神文明，都非常殊胜啊，这是个好地方啊，啊，非常难得了。舍卫原本是一个城市的名字啊，这个城市太出名了，用这个城市就代表国家了，就好比我们提到北京啊，这就代表中国了，就这是一样的意思。祈陀也是梵语啊，须大多也是梵语，这是两个人的名字。祈陀太子，须大多是一位大臣长者啊，那么这两个人布施一个场地，提供给佛在这个地方啊建立道场，教化众生。须大多黄金布地，把祈陀太子这个花园买下来啊，祈陀太子看到他这样做法被感动，他说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个什么人，你怎么对他这么尊重啊，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啊。太子的花园非常之好，须大多向他买，太子跟他开玩笑，你家里富有啊，黄金很多啊，你能把黄金把我这个地铺满了，我就卖给你。须大多就真的干，哦，祈陀太子受感动啊，他说我们两个人合起来我们来供佛。须大多不肯，须大多说功德是我一个人做的。那太子就想了，好了，那好，这个地呀，你布满黄金了，我地卖给你，我这个园林里面的花草树木是我的，你没有办法铺啊，啊，那好，地卖给你，花草树木我全部把它砍掉。这个须大多这就没有法子了，好好好，这两个人合作，所以叫祈树借故多缘啊，借故多就是须大多啊，当时这个城市人送给他这一个称号，他常常布施孤独之人，老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这个须大多长者很喜欢呢做社会慈善事业，帮助孤苦的人，帮助老人，无依无靠的人他都照顾啊，所以给他做借孤独
这一个称号。那么这个道场啊，就叫做祇树结孤独园，因为祇陀是太子，把他的名字放在前面。黄金布地故事从这来的。那么他们两个供养佛陀，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有没有接受呢？佛陀欢喜接受。但是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仔细观察清楚，佛陀接受他们供养使用权，决定不接受啊所有权。如果说我这个园林供养释迦牟尼佛，把产权都交给释迦牟尼佛了，释迦牟尼佛出家，现在不是又有这个家了吗？不又回家去了吗？你们注意想想，是不是这样的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接受国王大臣居士长者的供养，通通是使用权，决定没有所有权。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心地永远是清净的，决定不起贪心的，决定没有分别执着。他老人家的作为给我们后世人做榜样，我们要记住，如果这个产权据为我所有，我就错了。你又回家去了。真正修道人与这个世间一丝毫都没有贪念，祇树结孤独园这个道场的主权人呢，就是祇陀太子跟结孤独长者，他们等于是董事会聘请，在佛法叫礼请呢，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一些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常住，到这个地方来修行讲经说法。当然这个地区民众来听经来学习的人非常之多啊。经典上总是写着1255人，还要列举几位上首，实际上列举几位上首是表法的每一部经前面并不完全相同，这几个人代表这一个法门的内容，他有这个意思在所以不是随便列举的。这些地方我们要注意学习

0: 大众请坐。
1: 拜。起。拜。起。

问讯，请回座。

圆浮无边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清泰故乡，花笑鸟啼因无尽照尽，自是不归归遍得，五湖烟景有谁争，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玉豪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信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与秦皇教中道为一心腹哦，一耳为佛哦，众生啊，心腹哦，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者，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者是，曰缘虑心即一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者是，曰临之心是混千差而不。

乱，你以三气以谦，并难无躁，终而不取，在胜不争，在反不减，处生死里哦，迷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壤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及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雾之有见，故凡圣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加于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明月极乐。其徒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王灵，即新王灵，代之郑文玉、沈耀南、郑成佳慧、苏崇礼。其身也莲花朵朵，其目也行树丛丛，五无一时不达莲邦，五无一念不依慈父。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并有三阳处也无。大云尽礼觉仙哀，必有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常照玉楼台。

0: 盖无虚而有明达之身，即一而无形影之相，能故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圣无作非扩之而不彰，上乃其解。第二十，系念佛事以缘无上殊勋，投入如来一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即以新亡灵代之。郑文玉、沈耀南、郑成、佳慧、苏崇礼，系处不业过，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无但念自从无始，弃之今生。欧生巨海，主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秦风而能卧。于是循环诸去，流转世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匪兵发怒，何遂消除？忏蒙以往，发愿当来，在老法众至心忏悔发愿。
1: 共度至清期。

上南忏悔发愿已尽，具犹能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分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0: 齐拜齐拜齐问讯
1: 恭送诸佛法师
2: 阿弥陀佛
1: 第三十五点五十开始问讯
3: 恭送维罗月众法师
2: 阿弥陀佛
3: 功德主念佛出班

0: 我劝大家初学要读经，要把经读熟，这是第一个阶段。因为经要不熟，要记不住，就谈不上修行了。必须经典里面教训记得很熟。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事、遇到人、遇到物，起心动念马上会想到佛在经上教我怎么做法，依照经典教训作为标准，把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修正过来，这叫做如是修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讲供养里面呢，也说住供养中啊，法供养为最。法供养里面总共说了七条，第一条啊，就说如说修行供养，可见得不能真正去做，那个没有用处。果然真的去做，拿着经典的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行为，念动时候希望到极乐世界，希望见阿弥陀佛，你这个愿一定不会落空。我们的想法看法跟佛在经上讲的不一样，我们要觉悟，我们想错了，看错了，佛是正确的。千万不要想到佛是三千年那个时代的，很落后啊，科技都没有发达了，我们现在比他聪明啊，那你就搞错了。一定要晓得他的知见是正确，我们是错的。依照经典的教训来修正我们的言行，也就是说处事待人接物要依照戒律里面所说的规范，用这个标准修正我们身口错误的行为。
1: 随顺自己烦恼习气，贪嗔痴慢呢，都在脸上了，都表现在脸上，所以我们一天都不

0: 能离开佛菩萨。佛菩萨在哪里？佛菩萨在经典里面。不离开佛菩萨，不离开佛经，佛经天天要念，天天要思维经典里面所说的道理，经典的义理无有穷尽啊！我们一生一世都体会不尽的。你把这一部的经文，字字是如来的经典，是如来的真诚教诫，一句废话没有，一句假话没有，我真正相信，我依教奉行。你这样坚定的信心，清净的信心，你依照经典的方法去做，就能得到效果。第一个效果是消业障，第二个是所有一切病苦都能够痊愈，第三个是所有一切魔障，这妖魔鬼怪不敢接近。
1: 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呢？心地清净就是福报，这是福德的根基呀。心地不清净，做一切的善事，纵然有福叫有漏的福报，有漏的福报说得不好听啊，还是业障啊。可见得这个心地清净多么重要。
0: 业障消掉是烦恼清，智慧障，那业障消掉了。消业障最明显的就是清净心，你得到清净心。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心地清净呢，生智慧。你读经听经呢，会懂里头道理。这个经教的理论要是不懂，没用处啊。理论不懂，你怎么能起观照的功夫？所以业障消除，必定是断疑生信，分别执着淡了，清了，智慧增长了。从前看东西看不清楚，现在看得清楚了；听东西听不清楚，现在听得明白了。从前做人做事常常犯过失，现在过失少了，这叫消业障了。常常读大经有一个好处，经像一面镜子一样，读经就照镜，对照对照，我的心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如果不一样呢，赶紧把它修正过来，这就叫修心。我每天从早到晚待人接物，甚至于自己本身穿衣吃饭，与经上讲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真正学佛要这样修法，这才行啊。就像了凡四训一样，把过去那些习气毛病通通要把它洗刷得干干净净，这在佛门里称之为法器，就是够资格学佛了。那些种种毛病习气还要留着不肯洗刷干净，就是自己的障碍。你这一生修学不能说没有好处，障碍存在，你所修的都变成六道里面的有漏福报。为什么呢？就因为你有那些恶的习气在。那恶的习气好比毒药一样，这个杯子里曾经盛过毒药，没弄干净，现在提壶啊装在这个杯子里头啊，也变成毒药，太染了毒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一点掺杂都不许口，心一定要清净，心里面这个习气一定要把它改掉，要认真的去改，一丝毫都留不得。先从逆境里面修起，然后再从顺境。逆境里面断嗔恚心，修慈悲心；顺境里面断贪爱心，修平等心，这叫真修行。

0: 必造作罪业，何必跟人过不去？你真正想通了，想明白了，决定不造恶业，决定不做损人利己之事。
1: 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如果对这个两句话认识清楚了，这个人真正觉悟，你的修学会很认真，功夫当然得力。我们今天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就是把这个问题疏忽掉。今天什么事情最要紧的？不晓得，你不会想到生死，不会想到无常迅速。无常迅速是指的时光啊，太快了，你要是把握不住，你的道业怎么能成就？知道无常迅速的人才真正精进，不会懈怠，一分一秒都不能让他空过。为什么呢？光阴太珍贵，人生苦短啊，我们过去时间已经浪费掉，不知道珍惜，我们来日还有多少？来日无多啊！不好好的把握空过了，确实就耽误了这一生。知道生死事大，警觉心提出来。
0: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用正心，不要用妄心。我要到极乐世界去，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怕人回报我，不怕人障碍我，也不怕人陷害我。我一心一意就求生净土，除此一念，别无二念。好啊，用真心的人可以成佛，用妄心的人继续搞六道轮回。一定要看清楚，要看明白，不要被六道一阵欺骗。
2: 要成佛，一定要有菩提心，有真心。真心怎么用法？你能把十善业道统统做到了，那就是真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对人、对事、对物，要诚要敬，就是要用真心，不怕人欺骗，不怕人陷害。不怕人障碍我才行，他骗我，我不骗他；他障碍我，我不障碍他；他陷害我，我不陷害他。这个心才行。但是别人对我虚情假意欺骗我，我不是不知道，知道。让不让他骗？让他骗。要学这个本事啊！为什么让他骗？凡俗有相，皆是虚妄，假的呀，何必认真呢？
0: 别人用妄心对，别人欺骗我，我用真诚对他。那也许你会讲啊，这样我们不是吃亏太大了？没错，眼前吃一点亏，将来就一点都不吃亏。他以虚妄心对我，他到三途啊；我以真诚心对他，我去到极乐世界，那怎么会一样啊？我们走的是两条路嘛，不是一条路嘛。所以你要肯吃亏，要肯上当，不怕吃亏上当，我们才能参加阿弥陀佛的俱乐部啊。你要是不肯吃亏上当，还要跟他们一样的，那好了，他要到三途去，你也跟进了，这个就错了，大错特错。聪明人怎么会干这种事情？一定要以真诚心处世待人，就我们是真正修净宗法门，真正是要想亲近阿弥陀佛，亲近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0: 而是念念希望加入他们的法会啊。我们所采取的最上层啊，在十法界里头是顶层的，我们深深相信自己决定做不到。
1: 在这个时代，觉悟的人要吃亏啊，怕吃亏的人不会觉悟，欢喜吃亏不怕吃亏觉悟了。觉悟决定有好处，好处在来生呢。来生什么好处？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好处是达到究竟圆满，不能不知道。眼前什么亏都吃，什么道都上，没关系。为什么呢？金刚经上说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假的。金刚经还有一首偈子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一场梦啊，一场噩梦啊，不是真的。计较干什么？不要计较，老实念佛比什么都重要。求生净土，我们的功德就圆满，这样忍辱就成就了，不计较了，对任何人都不计较，对任何事都不要计较，老实念佛，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肯定十宝庄严土，上辈往生，这个利益太大了啊！
0: 这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一点大事，其余的都是些鸡毛蒜皮、不相干的事。生死便是啊，轮回里面的事情啊，那是不相干的事啊。我们今天要做，是要了生死，超越轮回，这一生就要成佛。开经偈上讲啊，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有幸遇到了，在这一生当中，要把这一桩事情作为是我们一生当中唯一的大事，决定要求生净土。那我们无量劫来生死轮回永远摆脱了，机会就在现前，一定要抓住。

0: 身心因果是事出事法圣贤修行的基础。你今天为什么功夫不得力，悠悠乎乎错过了光阴？你不懂得因果，真正把因果的道理搞通搞明白，你自自然然会改变你的命运啊。
1: 人不能不懂因果，不懂因果亏吃大了。最低限度要把《太上感应篇》念熟，把里头的意思搞清楚搞明白，起心动念想一想有没有犯过，如果有犯过时，这个念头不能生，这话不能说，这事不能做。伦理道德能够规范人，人不好意思造恶，但是依然有明知故犯的。因果要是明白了，不敢做。为什么？想到报应了，他就害怕。真有报应了，一点都不假了。
0: 所以，知道自己过失，这就是觉悟了。我们佛门常讲开悟。什么叫开悟？知道自己毛病叫开悟，不知道自己的毛病迷惑啊。知道之后啊。

要把错误改正过来，这叫修行。所以修行就修正自己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言论、错误的行为，这统统叫修行。修行并不是讲啊，每天拜多少佛、念多少佛、念多少经，那是形式，啊，也算是好事。真正讲求效果，那是要真的忏悔改过，那个效果就非常的明显。自己修行功夫要提升，那要靠忏悔业障，知过改过啊，天天反省呢，知道自己过失啊，这叫小悟啊，是觉悟啊。知道之后我就要改呀，改是真修行呢，就是忏悔呀。这一天过去，不知道自己的过失，不知道改过，这一天叫空过了，没有长进。菩萨精进就是这个意思。天天会发现自己过失，天天在改过。真正知道自己过失，改正自己的过失，这叫忏悔。忏悔的意思，后不再造啊！我知道这个错了，以后不敢再造，这叫真忏悔。真正发心忏悔，诸佛菩萨赞叹啊！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教人说得好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不是圣人，不是仙人，你怎么会没有过失？人人都有过失，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能改过的就是菩萨了，不肯改过的是凡夫啊。知过就是觉悟，改过是功夫啊。我们早课是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我这一天身于一三业有没有过失，这一反省发现自己有过失，这就是悟出觉悟。我把这个过失改掉，我明天再不会犯同样的过失，这叫真正修行，这叫功德。功德是指这个，人要不知道自己的过失，这是愚痴，这是无明啊，这个人没救啊，佛来也救不了他。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我们居住这个世间，无着卧室，着就是人，卧就是造作卧业，这是我们自己要常常反省，常常就观察我们自己起心动念是不是与摄恶相应。你不能反省，不能够检点，不能改过，你就没有修行。你每一天读经念佛闻法都是白干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跟食恶业相应，你还是在造业，你还是在接受严重的污染，内烦恼习气污染，外面是非人我五欲六尘的污染，你还会有出头的日子吗？你自己一定要觉悟啊！你来生到哪里去？到地狱去啊！这个话说的虽然不好听啊，是事实啊。你与恶相应吗？佛法确实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只要你这一口气还没断，都还有救。怎么救法呢？忏除业障。你要真正忏悔啊！忏悔不是后悔，后悔无济于事。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什么是忏悔。知过就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当你有求而求不到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你有业障。只要把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那业障怎么样消除呢？要真正忏悔。他给我讲什么叫忏悔呢？知过即改，后不再造，就是儒家讲的不二过啊。我同样的过失以后没有了。所以天天发现自己过失，这叫开悟啊，人觉悟了。

0: 往修来，其心一行，过去所有一切的过失统统把它改过来，这个就真正的修行。行是行为，错误了的行为把它修正过来叫做修行。修行两个字的意义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习心易行，这个习跟清洗的习是一样，把心里面肮脏的东西洗得干干净净，把我们的行为全部换过来，从前不好的行为现在统统换成了善行好行为。
1: 明天决定不再犯，这叫做改过自新。无量寿经上讲的习心易行，这是真实忏悔，真实的修行。所以要向自己心中去关照，去反省，去检点，做这个功夫。用在功夫上，要常常反省自己的过失。用功要从心地上用功啊，这叫从根本修。心地清净了，你的言行自然清净；心地善良了，你的言行自然善良。从身修，从口修，叫从枝叶上修；从心地起心动念来修呢，这叫从根本修。你能这样修，你智慧慢慢就开了，心里面妄想执着烦恼习气把它洗掉。用什么东西洗呢？读经念佛，用读经念佛的方法把这个心里头肮脏的东西洗干净了。过去行为有错误，现在统统换过来，从前是恶行啊，现在我换成善行；从前我是染污行啊，现在换成清净行，那就行了。大势至菩萨把他自己修学的方法向一切众生宣布了，他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怎么叫都摄六根？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乃至意之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用心像镜子一样，这个镜子干干净净啊，照到外面清清楚楚啊。镜子染不染污呢？不染污。不照的时候它不染污，正在照的时候也不染污。我们想一想这里头的道理，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

0: 智慧，一丝毫不染污，叫三昧也。真正念佛人呐、啊，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啊，起心动念就是染污啊，就是受外头影响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摄六根，你能够收摄，都摄就是把它收回来呀、啊，不是把外面境界收回来呀、啊。是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收回来，收不回来，没有法子。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这个摄在这一句佛号里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就是不容毫分无尽夹杂，不容毫分不善夹杂。处世待人接物啊，只用一个真心啊，念头才起，不要去问这个念头善恶，立刻提起这一句佛号，把这个念头啊转过来，这叫慧念啊。对人、对事、对物，都是这一个法子。只要起念阿弥陀佛，换一句话说。绝对不容许心里有第二个念头，第二个念头是杂念啊，你心自然平了，六根接触外头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智慧，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绝对没有一切的染污，这个是念佛三昧呀。
1: 所以佛菩萨教我们把善恶业都把它离开，叫我们专修净业，专修净业的人，这个六道里头啊，没有净业，三善道没有他，三恶道也没有他，唯有西方极乐世界其感应，
0: 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染净，没有对立，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所以菩萨修净业，聪明的善恶两边都不沾，断一切恶，心里头不着断恶之想，修一切善，心里头没有修善之相，这叫什么？这叫勤修净业，这清净业才能够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念佛人求生净土，于一切时念念不舍。我们起心动念，一句佛号念到底，其他的不要放在心上，让心恢复清净平等，除一句佛号，一切的恶念把它放下，一切善念也放下，让心纯净纯善，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

不忘本，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人要懂得饮水思源，知恩报恩，才能积累深厚的福德。正如树木有根本，才能够长出枝叶花果；江河有源头，才能形成滚滚长流。同样的道理，祖宗是我们的根源，我们有祖宗的德音，才能有今日的美好环境与健全的身心。因此要常常

0: 祖宗的恩德，谨记祖宗的教训。学佛要离开孝道，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不孝父母，不敬老师，决定是假的。我们自己要做到念念不忘啊。
1: 为啥？是因为父母师长啊，教育我们成人呢、啊，这是恩德无比呀、啊。没有父母师长，我们纵然得个人身，说实在的话，人与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人与禽兽不同之处，就是由于父母师长啊爱心的教导，使我们破迷开悟，立苦得乐。尤其是佛教的老师，帮助我们断烦恼、脱轮回、成佛道，这样的恩德，我们不知道恭敬奉师，你还会有什么成就？所以孝顺父母师长是天经地义呀。我对于老师恩德念念不忘，知恩报恩，我接受过入佛的教育，落实在我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受人滴水以之恩，常思涌泉为报啊。这个人过去曾经有一天对我好，我永远不忘，以后有什么对我不好的，我不放在心，我懂得老师教我，我这个心永远要装一切众生的善，我的心是纯善，我不会把一切众生不善装在我心，一切众生与我们都有恩，恩德最大的无过于老师，佛菩萨是我们老师啊，我们接受佛菩萨教诲，这才真正觉悟过来，觉悟才能解决问题，迷惑必定堕落。父母对我们养育之恩呢，这恩大了，老师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在这个时代里头，真正像老师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能享受到，不能不感恩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我们要落实，父母师长都不在了，念念不忘，起心动念不敢作恶，作恶对不起老师，对不起父母。我们每堂课都要向老师鞠躬，都要向父母问候，念念不忘，明德归厚。忠厚老臣怎么培养出来？就是这样培养出来。忠厚老臣人有福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决定不能够做忘恩负义，做人的根本了。人家对我们有一天的好处，我们一生一世不忘记他；他对我有一百个不好处，我绝不放在心上。为什么呢？放在心上，把自己的心染污，我们自己的清净心为什么去装别人的垃圾？大错特错吗？别人丝毫不善，不可以放在心上。我们的心纯净纯善，我们只容纳别人的好处，只念别人的好处。我们决定要知道，时时刻刻保持自己的清净心跟慈悲心，绝对不记别人的不善，

0: 别人怎么对我，不要放在心上。对我好，我感恩戴德，我们总有报恩的心。对我不好，完全不放在心上。
1: 别人对我好，我真诚心对他；别人对我不好，还是真诚心对他，绝对没有二心。我对佛菩萨用真诚之心，对我冤家对头还是用真诚之心，一心无二心，这就是你一心不乱。果然你用这个心，不管在什么境界，你心清净的，你心是慈悲的。

0: 六祖慧能大师说得很好，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往，你的心才清净啊。世间人有再严重的过失，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呢？决定不能让他染污了清净心，不能让他破坏了恭敬心。我们对他还是恭敬，像对佛菩萨一样，像对父母一样，这真的不是假的，要尊重他。
1: 我们如果责怪人，应该回过头来责怪自己，我错了，他没有错，这就叫回头。回头来看看自己，不要看别人。永远记住，世间没有过失。谁有过失呢？我自己有过失。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起心动念，这就是过失。还随着烦恼去转呢，不能转烦恼啊，被烦恼所转，这就是最大的过失啊。我们要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不要以为这个人不行，那个人不行。真正修行人，他只看到自己过失。自己什么过失呢？我看到别人过失，就是我自己过失。阿罗汉可以说，实际上过失没有了，他有过失的习气。你比如喜欢发脾气的人，他是不是真的有嗔恚心？没有。嗔恚断掉，可是有时候还有发脾气的样子，那是没有习气，习气难断。习气到什么时候断呢？到辟支佛就断了，阿罗汉还有习气，那何况阿罗汉以下的？这个要知道，习气很难断的，
2: 时时刻刻自己要注意。看到一切不善，绝对不放在心上，绝对不放在口上。修行从这个地方下手，人有善的一面，再恶的人他一生当中也有几桩善事值得称道。我们学佛，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在中国古圣先贤教我们，人性本善，这是我们要肯定。
0: 每个人都是善知识，再恶的人他还有一念的好处，99%恶他还有1%的善。我们要学他那个善呢、啊、不善呢？不善我们用它来做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看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呢、啊，还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善知识。所以说反面教材嘛，这才学得多啊。天天呢有丰富的课程在学习啊，天天有进步啊，天天法喜充满呢、啊。
1: 为什么说看一切世间人都是善人呢？所有一切万法都是自心变心，我们的心好了，变现的境界全是好了。
3: 善财童子53财。

0: 离尽诸佛了。但是一切众生里面，的确有顺法性的，有违背法性。顺法性的，我们称之为善；不顺法性的，我们称之为恶。善我们赞叹，恶不赞叹，差别就在此。除这一点之外，没有丝毫差别。善人是佛，恶人也是佛。那个行善我们赞叹，造恶不赞叹，但是恭敬心是完全一样。十大愿王第一条，礼敬诸佛，不修这个恭敬心呢，决定不能入门。真实的学问要从恭敬心里得到。儒家第一句开头，去礼乐无不敬。儒家讲世间学问，世间学问也是从恭敬心当中得到的。所以今日之下，所学的是科技技术，这个没有恭敬心能够学到。但是学问没有恭敬心学不到，道业不能成就，这一点我们要记住。
1: 印祖教我们求生净土，教我们常常生惭愧心，惭愧心只管自己，不要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只有自己一个是凡夫。他老人家所讲的，跟《华严经》上文殊菩萨教善财童子同样的意思。真正照这个去做，一心称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这个重要啊。

修行，身口意三业行为，最重要的是意，也就是从心地修起，把这些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修正过来。心正了，言语、身体造作自然都正。所以会修的人，从根本修啊，根本是修心地法门。再从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人事环境，要把那个不平的心磨平，这叫真修行，这叫真功夫。我们修净土的人用什么东西来磨呢？阿弥陀佛，顺境善缘，阿弥陀佛，逆境恶缘也是阿弥陀佛，到阿弥陀佛的平等都摆平了，法子妙绝了。所以阿弥陀佛你都会用啊，你要不会用的时候，无论什么境界现前的时候，通通归到阿弥陀佛里去，把你些烦恼习气一扫而光，这叫真会念佛，这叫真修行，这叫真会用功。不能动坏念头，不能动不善的念头，冤亲债主陷害我，我对他也没有恶念，这个冤结可以化解。如果他陷害我，我恨他，这是麻烦，真的，这结怨的，越结越深，变成什么呢？变成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的互相报应，这冤冤相报，两方面都痛苦，这个错了。我们没有怨恨，我们念佛还回向给他，这个怨可以化解。菩萨在地狱里头修行，跟疾苦的众生在一起，迷惑颠倒最严重的地狱众生，不知道伦理，不认识道德，起心动念无不是罪，无念也是恶，这是地狱众人。

菩萨在这个里头教化这样的众生，磨练自己，考验自己，时间多长呢？今日无量劫。菩萨要在这个里头把自己的烦恼习气断尽，在这个里头接受磨练，真正磨的是又光又圆，就像炼钢一样，一丝毫渣子都没有了，纯钢炼出来了。学佛的人还没成佛，就是菩萨都不例外，天天在锻炼。所以你一定要有很高度的警觉，顺境善缘，不起贪痴，逆境恶缘，不生嗔恚。我在这干什么？我天天做的功夫，断贪嗔痴慢疑，一切法不执着，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今天最重要是断见思烦恼，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想，要在生活当中真正醒悟过来，真正回过头来啊，这样才能成就。所以真正修行人要保持心平气和，不要把别人的过错放在自己心上，我们自己吃的亏大了，决定不能冤冤相报，借怨成仇啊，这个事情麻烦大。佛教导我们决定要避免，吃亏了也不给他结怨，上当了受他的陷害，受他的羞辱，都没有报复的念头，成就你自己的德行，忍辱波罗蜜。学佛没别的，把心量找回来，在现前没有不能包容，尤其是逆境恶缘要包容，不能包容你会心怨恨，你会有怨气，会有报复，那个事情就麻烦，就会招来来生后世冤冤相报。如果没有缘分遇到佛法，这个冤冤相报越报越残酷，越报越严重，苦不堪言，双方都苦啊，不是说对方苦你想乐，没有，双方都苦，错了，真错了。

转身向上问心，拜。起，拜，起，拜，起。

0: 大众请坐。
1: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请回座。

合成被举恩，灾荆棘于七宝园里迎，神望归真，列诸王于四圣门户，纵横万法，圆果一心，非思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时，清泰故乡恒起，破群昏炉搞日逆天，鸟众病炉善显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另亦如是，其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国及今系灭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止成？一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水足底深。

故人道，亲诸乌头与浊水，浊水不得而不亲；面浮头与乱亲，乱亲不得而不浮。西天有宝，明月清出，为此珠投入浊水中，露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露水自寸自尺，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成赞。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起，能举起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红名音，一一出口入耳，则是杂乱自然随念即尽。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一教中所谓净念相继则已。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众念使身轮转之可悲，身念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声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无太恶见，恒暗当宣，如无大火轮，心疼厌斥，万物因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书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术，超方便之正途，破使身之户之雷霆，足迷忘忧取之日月。今宵三十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即以新亡灵代之。郑文龙、沈耀南、郑成、嘉慧、苏崇利，诚挚上善决定往生，且道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一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器，以小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0: 外啦，诶，须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以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彼教法，作三十系念佛事，所及一圣音，庄严往生堂上众等王灵，即新王灵代之，正文玉沈耀南，正成佳慧殊宠矣，觉生净土无。至今戒香馥郁，汇聚盈华，明云开而心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尽，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相扶玉藻，一池情，一果熟，寒雁对日，影落金元，尽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策法原理，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王灵至心忏悔发愿。
1: 功德主请起。

上来三十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音，劝导往生堂上众等王灵及新王灵代之郑文玉、沈耀南、郑成、嘉慧、苏崇礼，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即生，功无虚弃。唯愿王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此脱离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上南一进右起进起在朝前报朝所有所

有一世天下南瞻普宗中华民国台湾经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段312号五路华藏经中华基金会新庄佛堂全体同修起望路前参加共修新年法会时中弟子平时加入来依旧新出修功德法师沙门十五道经句华藏经中弘化基金会新庄念佛堂全体同修及网路前参加共修新年法会时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先贤祖世界各民族先祖先王圣唐三宗等王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以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始故分群丘十三群民罹难众生中华民族伏羲神农王帝孙夏商周春秋战国齐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十三军及罹难众生等总领台湾经海域诸神西西神中台湾经神土地神诸神台湾经合则将生协助神中台湾经所有庙宇也生尊生四海龙王总尊协助神中十方法界愿非运动行为众生十方草土也成法界一切众生其经三世系念佛事全当仰三功德诸华藏经中华基金会新庄念佛堂全体同修及网路前参加共修系列法会时中弟子功德诸代表十庄严宗名合教无名愿以本品你们中你命中学大善即随诸功德诸你命中正月阴阳家路正肃清即令三缺能登十人无受

举与其父为王神堂上中等王林及新王林大智正文与神要难正成家会书从历千年去世以来身方为不甘愿全路之茫茫为宝法而选的彼岸但也太之默默朝前功德几多次行之节二零二六丙午年，护国玺在祈福朝见系列法会之前，见净宗法师出位，其前系在朝见道场已永日功德于中，加持读诵阿弥陀经往生圣众弥陀圣号般若心经佛学清净相在。三月初土上供十方三宝财龙天福界。

三公德尊为回向万民主心心主世界各民主心主向往圣道上众等王林世界各地天灾人祸因为你那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故无魂全球无死上全民你那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有春夏三祖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以中史上全民皆罹难终身等总领台湾经汉语诸神奇牺牲中台湾经神徒以神诸神台湾经合则将身系诸神中台湾经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总尊系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未成法界一切众生即历年代全球被堕胎之中一念全球被屠杀牛羊猪狗狐狸龟蛇等家亲戚随族列中王令王禄千参见法会之中王令即王禄千共修弟子列皆有缘众生无真正以哈真正以真正以南中王令上进下空长老世界虽代之正文欲成有两千春风高西君成梦成草用力传民养君能真学分奴才得清风宝石人国成长梦露夜壮一愿采风下才有欲望长烟往西秦梦修龙与林王妃将永福王三清作福坤王雪王继承三马归兰早去梁朝配了君丹黄金元皇众能真众心事愿称长治兼皇称之万事相皇会分神要能虚张世俗从力忠义书成民雄武林暴风真诚教会血红春风成语书真即扬三功德作总领庙君众神见众民主彩品众领心众领宝众领及无力破少奉皆无力力六世相无名曰成顿寒章曰阴六那六灵黄了素贞反光辉王化于心法林里参六龙珠捧秦云章会名称少林武勇豪宏伟相王素华李金行李春林李秀贵女林根许光风谢富谢金富林一称五家台林于王国强王国成真秦玉王国东也出风谢流香王玉真鼎之气朱真红朱中永路中心林真文清院中宣有一经壮丽朱陈茂林黄家林黄中所造云音杨松笔西长宝清书金莲林家里武器军林金音以学美风以上之内千元千载作长此两音早生净土福缘缘尽中清心共度长母之气情同春共气三宝真密朝见文书是为公元二年二六年九月二十日岁次丙午年八月初十日初九我法师沙门十五道修在地之华藏金中红花金金灰形状念佛堂全体同修即王禄千参见共修习念法为始终地之在座代表始庄愿总民合家无名愿力本品
临命中许大善，即随坐在处，临命中正月阴阳，假如数正数七。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网路前同修法会现场大众及冥界众生，礼谢主法法师、维罗越众法师及诸位法师，至诚顶礼三拜。
2: 向佛一问讯。
3: 阿弥陀佛。
4: 恭请主管法师慈悲开示。
2: 好，尊敬的法师，尊敬的诸位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
2: 请这样，我们以今天这一次的佛期以及以三十七念的所有功回向给我们今天做期的往礼希望能够求佛力加持，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最近，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灾难频繁最近我们就听到那尼泊尔的洪水洪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灾难那么我们刚刚在弥陀站的时候有没有唱到八德池中莲酒品这个八德池在哪里呢？在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水称为八功水所以有八种的功德第一种功德是澄净澄清澄净，就是这个水非常非常的干净我们世间的水有你去大陆旅游的时候，九寨沟你去看那个水很清澈像翡翠一样，非常的干净这是第一种，我们世间有极乐世界的水也是一致再来第二种功德是澄清清的第二种功德是清的清的意思是它的水摸起来不会让你很难受，非常舒服不像我们这边的水你如果去冬天岛你去高山上你去洗手这手会不会冻伤呢所以极乐世界不会极乐世界的水那一摸起来非常的舒服再来第三种功德是甘美就是这个水那你喝起来非常非常的甘甜我们世间有没有这种水呢？有没有呢？你去双溪小组有双溪小组这个水喝起来是甘甜的跟极乐世界的水 喝起来甘甜，不过比极乐世界还差很多喝起来甘甜的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是清软我们这个世间的水有硬的跟软的，大家知道吗？有硬的跟软的那么什么来硬水比较好还是软水呢？但是软水比较好泡茶起来很好喝泡咖啡喝我们世间有但是清这个字我们这个世界就没有极乐世界的水非常的清不会像我们这个世界一立方的。

0: 水啊，等于1000公斤哈、哦。啊，我们这边的水很重很重，啊，极乐世界的水不重，啊，你随便都可以拿起来，不重哈、哦。啊，再来是，啊，刚刚讲的是切断哈、哦，啊，再来是安和，安和就很啊，你在极乐世界7宝池里面啊，你跳下去。会不会生命不见呢？啊，不会哦。极乐世界的水呢，安和啊，不会造成灾难啊，不会像我们这个世界发生大洪水、土石流、哦、水灾啊。极乐世界没有啊，所以它安和啊。啊，再是润泽啊，润泽就是滋养大地啊。我们这个世界的水有啊，但是极乐世界的水啊，它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早上有读《无量寿经》全持功德第17，啊，其水一一以随众生意，啊，随众生意就是，哎，你要想让这个水啊温度高一点，它就高一点，啊，温度凉一点，它就凉一点，啊，你想要那个水往上流，它就往上，哦，往下流就往下流，啊，就是随你的意思去流的，啊，这个殊胜的利益在这里，啊，再来是除饥渴。我们这个世间的水、啊、喝了解渴、啊、但是呢你肚子饿啊，喝水会不会饱？喝水不会饱，喝水只会肚子更胀而已、哦啊、所以极乐世界水、啊、喝下去之后可以解渴、啊、可以解除饥饿，那你会饱、啊、再来最后一个是长养善根、啊、这一条非常的重要、哦、你喝了极乐世界这个8宝池里面的水、啊、善根增长啊。啊、我们知道菩萨、啊、唯一的善根就是精进自然，我们喝的这个水啊，不断的精进用功、啊、所以很快很快你有成就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唱到、啊、八德池中莲酒瓶、啊、就是有这8种功德。那么讲到这里，大家、啊、想不想去极乐世界呢？有没有人说我不想的呢？啊，应该你来到这边你都想要求生净土。啊、所以佛在《无量寿经》里面劝我们、啊、求生净土这个心不能够退行的、啊、所以里面有一首经文、啊啊、捐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啊、捐就是把它舍弃掉、啊、至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置业、啊、再来是我们的分别执着、啊、你要把它舍弃掉啊，像虚空一样，啊，没有东西啊，啊，心里面只有这句佛号存在，啊，叫捐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啊，勤是用功的精进，这个道啊，就是求生净土啊，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只要一心称念，一向专念，啊，这两句经文啊，你就做到了，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好好的用功。好好的念佛、哦、啊，趁现在啊身体还可以的时候啊，要努力不断的念啊。无量寿经也告诉哦，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愈合而待乎、啊？我们这个身体好好的很强壮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多来共修、哦、多来做义工、哦、啊，多来参加法会啊，以积能我们的道量。啊，将来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信愿行具足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拿你的莲花来接你啦、啊。啊，你看到阿弥陀佛拿莲花来啊，你要怎么样呢？赶快上去哈、哦，不要怀疑哈、哦，啊，千万不能想说，哎呀，我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完啊？啊，还有什么事情没有说完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就走了呢？你如果这么念头一出来啊，阿弥陀佛也很顺你哦，阿弥陀佛就走了哦。啊、所以我们这一生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啊、能到生道有佛法的地方、啊、又能够闻到净土法门、啊、真的是难中之难、啊、无过之难、啊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把握当下努力精进用功、啊、这一生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好，那我们今天法会都到此圆满啊！恭祝大家业障消除，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大众礼谢法师慈悲开示，自诚顶礼法师三拜，
0: 向佛一问讯。

0: 颂法师，
1: 免颂
2: 阿弥陀佛，
3: 恭颂维罗月众法师，
0: 免颂
3: 阿弥陀佛，恭颂诸位法师，阿弥陀佛，功德主念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拜，
1: 一拜。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

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来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世世，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

0: 生子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子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子，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子也。无生而生子，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

之力。B. 言而彼此深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沉，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

0: 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拜。起拜。Bye.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免送。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念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诃萨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诸相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法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何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过。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

知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职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部洲，敬重协会是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南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菏泽江神、血诸。

声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圣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声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珠，经中学会是。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普山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写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写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朝见文书，此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会是中弟子。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